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

那上一段唱到凌晨，这一段则是前晨，押同样的韵。那上一段呢是雨点，这一段则是清风。清风给人的感觉就是轻柔的，是可以微微拂面的，即便有困苦呢，感觉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劫难。而且这个清风它用的是在渗，渗透的渗，这个字是多么的生动，就像是丝丝入扣一般，清澈清朗轻柔的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渗入。那在风中追寻着命运方向的人，浮云后透着星云，陨石的这个陨，那浮云的质地是比较轻柔的，陨石的重量呢则感觉要大得多，就有一种四两千斤的对比感。

0: 星辉飞闪过，总会再回来。雨和晴离不开，将悲哀掩盖，豪情做替代，改一改再竞赛。副歌这两句呢，颇有几分像是宣言一般的热烈跟单纯。雨天晴天总难免，星辉去了又会再来。白天太阳出来，可能你看不到星光了，但是当夜幕降临，美丽的星辉又会再度出现。他就在用这些自然现象来给自己打气，有什么悲哀可能也都像是这样，只是暂时的，所以不如把坏心情收起来，鼓起勇气继续豪情万丈的再出发再前行。
1: 眼前人迷路的人，结伴行同道夫君，重造日月星辰，不需自困，明晨没有灰暗。
0: 眼前人迷路的人，结伴行同度苦困，

0: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

0: 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甜？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

0: 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
1: 成长
2: 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4: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5: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0: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
9: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地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那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那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
10: 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9: 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

作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

0: 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芬，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张国荣当年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

0: 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1: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

情，横急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横急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情，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0: 些。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

0: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
6: 又叫做锦衣卫，他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4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巩外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

0: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啊，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
1: 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
0: 平凡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五年一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1: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0: 根据历史上记载，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挑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的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益。
6: 世界好得很，
7: 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0: 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漠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1: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唱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庄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听到这首歌之后，我真的就觉得说，好像真的不用再烦恼什么了，对不对？
1: 对，
0: 就算像烦恼这么美丽的脸蛋，也是会变老的啊。像嘉凯造成的伤痛，也不会永远存在啊，都是会褪去的。所以呢，生命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又单纯又复杂，对不对？
2: 是，
0: 就是你们想要告诉大家的，
1: 没错。
2: 是的。
3: 我们听到这首《你在烦恼什么》里面那个整齐又温柔的这个拍手打节奏的声音，听起来你觉得很安心很和谐，它就像是一个安慰。没有不会谢的花。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半段我们完成了苏打绿的听唱片单元，下半段我们就延伸出去，听一听吴青峰为其他歌手写的一些作品。那么在选歌的时候呢，我没有去选那些很理所当然的歌曲。所谓的理所当然，就是你不会觉得意外这些歌手竟然跟吴青峰邀歌，比如说蔡健雅、陈奕迅、林宥嘉、田馥甄等等，因为整体的大方向来说，他们的风格跟吴青峰并不违和。所以我就特别挑选了一些可能不是太知名的歌曲，但是呢同样是动听，而且稍稍会有一些意外，这些歌手他们竟然会找。

听到这是梁咏琪《B 面第一首》，很怀旧的一个歌名，因为只有在听磁带的年代才会分 A、B 面。那这个是梁咏琪自己作的曲，吴青峰填词。他就写说，多少歌唱着唱着就成熟了，多少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B 面第一首传唱不多，却最像我。中文系毕业的吴青峰，他一直以来写歌词都非常的出色。那么在苏打绿的歌里面呢，他就经常会用那些可能我们平时都不太会读的这个字词，而在给其他歌手的创作里面，他写出来的这些虽然是简约，却又是让人回味不已。接下来这首歌，他也直接用到了歌的概念，他就写道，心里没说的话都写成了歌，唱起来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过去思念的日子，甜蜜的时刻，下雨的夜晚。这是吴青峰为江蕙词曲创作的一首闽南歌，叫做《你讲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江蕙怎么会找吴青峰合作？其实不只是江蕙，就连凤飞飞在生前，她原本也是想要找吴青峰合作的，可惜就是这个歌曲还没有完成，凤飞飞就已经离开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分享最近在节目后台点播的朋友他们的心愿，也分享他们推荐的新水好歌。有位署名叫做陈豆我的朋友留言说，家人有约，王佳你好，我在前一阵子开车的时候听到你这个宝藏节目，那天很早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就意外听到了，而且巧的是刚好几首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这就说明我和节目有缘啊。我想点一首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送给我自己和我的好朋友们，我们都喜欢这首歌，也想通过这一次点歌纪念他。愿世界大同。在方大同去世做他的纪念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次很完整的听了他所有的歌，看了他短暂人生的生平，你会发现那真的是一个把爱放在音乐里，然后也用音乐传递过很多爱的人。他的歌曲主题里面关注这个世界的很多，我觉得恰好用这首歌的歌名就很能形容关于爱。以前只要上早班就会坐到南沙38路车，跟南沙的公交车一样充满了人情味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能在同一班车上遇到一班初中的弟弟妹妹们，看着他们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很欢乐，其中有几个因为一起聊过天就开始熟悉起来。之前被前公司辞退的那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坐上公交车之后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读初中的小师妹，她平时也会跟我分享学习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她就在那天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我瞬间感动但是不想哭出来，只好说我被辞退了，因为领导和同事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工作。他说没事啊，下一份工作说不定更好，你就当放个假吧，休息好了找一份合适的。我没有想到在每天都坐的公交车一个中后排的位置，能够感受一个比我小了十多岁的小女孩带来的温暖和安慰。他让我也越来越喜欢坐南沙的38路车，公交线路时不时有调整，但那一段温暖的回忆却是我在那一段低谷期时收获的阳光，我想我会终身难忘。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的歌词简约直白，但是它代表了人心里面一个特别朴素的愿望。我之前在看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子在北京地铁里给一位老人指了路，并且正应了那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听我说谢谢你，此刻你心里会想起哪些你想说谢谢的人呢？家人有约，今天来听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后台收到的不同朋友们的点播和留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推荐给我，把你想念的人的故事留言的方式分享给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们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呢，会开放留言板，大家可以在每一篇的下面评论区当中写自己的留言，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其中我们有一个常驻的单元，就叫做点一首歌。有时候收到的留言非常的详尽丰富，写到喜欢一首歌的理由，被歌词打动的瞬间，由此想到那个人，还有深深的祝福。有些呢很简单明了，哪怕只是一个场景一个画面。冰红茶只喝半瓶这位听友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半岛铁盒》，每次放完假回校的时候呢，我都会听这首歌，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当时的场景，特别有感触。《半岛铁盒》这首歌里面还真的有很多的声效，它就好像是创作者在当年回到一个熟悉的小店经历的一切，它自然而然的也能够影响到听歌的人。当你重新回去那个对你来说很熟悉但似乎又因为时间有一点点陌生的地方，这种声音气味叫做普鲁斯特记忆。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很多情歌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收获了无数人心里面那种翻江倒海的感慨。我觉得这也是演唱人

在演唱会的现场特别过瘾的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自己的歌鼓励感染过很多人，但是从来没有一种感染是可以像现场演唱会那种同频共振一样发挥它极大的效果的。所以有机会真的应该去看看演唱会。而且有些歌我真的是在演唱会现场我才第一次去听他们的歌词，这个也很有趣。比如说像有一些粤语歌曲，你真的在听的时候，因为那不是你的母语，你听起来你不是那么清晰的能够抓住歌词在说什么。但是一旦有机会你听到他的现场演唱会版本，你要跟着那个画面看歌词，因为演唱会都会把那个歌词放非常大非常明显嘛，你突然就觉得哇，这个歌词怎么写得那么好，它到底在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还真的只有在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会更加仔细的去发掘。来听听这首歌。

0: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如果你的生命真正投入过一些爱情，如果你的爱情还不止一次发生，那么一定在某一
1: 号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首歌是水木年华2001年的歌曲，叫做《一生有你》，在当年打动过很多人，但后来也成为在校园时代经久不衰的传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
1: 漫无目的，缓慢地走，点了根烟，暂时忘却无聊的生活。行人们来去匆匆，仿佛在往前走。

我不会离去，只是偶尔想去远行。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该如何回应？我不会逃避，只是偶尔感到委屈。你问我何时清醒，我却开始哭泣。这一段对应上一段，都是关于他是否想要离开的这种摇摆。其实感觉得到他是不想离开的，但难免还是会动摇。不离开，但会想要暂时的去远行；不会逃避，但会感到委屈。就像上一段所说的，不逃避，但偶尔会让自己不要那么清醒，让自己在情绪里再沉溺一会儿。

称职的小丑，带着微笑面具沉默地演完这出戏，敬礼再敬礼，敬你。或许这形容的是他的工作，也或许是他的人际关系，都有很多不那么诚恳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跟他自己的内心是背离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想要逃离，想要夜走的原因。

之一，但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只能够戴上微笑面具演戏尽力，然后内心继续的并不认同，于是就要通过夜走去宣泄去疏解。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怀特夜走，收录于2023年的专辑 White Out。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0: 李湘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0: 婆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啊，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两，
4: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哎呦，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的重量呢，则感觉要大得多，就有一种4两千斤的对比感。

星辉飞闪过，总会再回来。与何情离不开，将悲哀掩盖，豪情做替代，改一改再竞赛。副歌这两句呢，颇有几分像是宣言一般的热烈跟单纯。雨天晴天总难免，星辉去了又会再来。白天太阳出来，可能你看不到星光了，但是当夜幕降临，美丽的星辉又会再度出现。他就在用这些自然现象来给自己打气，有什么悲哀可能也都像是这样，只是暂时的，所以不如把坏心情收起来，鼓起勇气继续豪情万丈的再出发再前行。

眼前人，迷路的人，结伴行，同度苦困，重造日月星辰，不需自困，明晨没有灰暗。最后这一段依旧是什么人什么人，前两段的少年人流浪人，这里成为了眼前的人，迷路的人。而这个眼前人同样的也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是曾经的少年人成长成为了今天的这个自己，看着镜中的眼前人在流浪多年之后迷路了。那另外呢，也可以理解为这眼前人迷路人是不一样的人群。他整首歌词可以说是在写各个人生路上不同阶段的人们，也像是同一个人经历着人生的不同阶段。那无论如何，最终的这个结尾

0: 太抱歉让你
1: 们先笑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一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

0: 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啊，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啊，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巩外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

0: 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0: 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1: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0: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
2: 重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

0: 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佐、马军右。

0: 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1: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0: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啊，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

0: 看。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

0: 周慧敏，周慧敏也是我们经常被点播的一位歌手啊。今天想问你，然后还有刚刚不说富士山下，接下来就是我们杜的歌啦。
1: 好朋友们，
0: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点播歌曲。

像我们大师说今天晚上可以听个够，是的，对于喜欢港乐的朋友，今天绝对是首首大合唱吧。刚刚同时有几位朋友都说到了《红日》，这一首歌也是小曼曾经苦练过的歌，因为本身它节奏感很强，然后呢，这个咬字又很快啊，对我当时来学来说就是很难，所以我可能听了有百来遍吧。来自我们有两位朋友同时来点播到了这首歌曲，所以大家听港乐是从哪一位歌手，从哪一首开始的，你还记得吗？然后摩托说叶倩文的祝福，巧了吗？今天小曼也准备了这首歌曲。然后杜说对新朋友别害羞啊，是啊，就是这两天来了特别多的新朋友，但是大家就默默的看一看，默默的点点赞，我们还可以来点歌的啊，对，还可以来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友团，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欢迎好朋友们都可以有空来听听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
2: 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接下来呢是陈慧娴，我摩托特别爱陈慧娴，每次点歌好像都会点到她。今天其实小曼也本来准备了一首歌，就是千千阙歌，可能也是大家会去唱的，在 KTV 经常唱的一首歌，但陈慧娴确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那既然摩托点了归来吧，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吧，先来听这一首吧。

坨坨，好几天不见了，你终于现身了，我们的老朋友，都可以来评论区跟小曼打打招呼，来点点歌吧。今天咱们是港乐专场，大家喜欢听什么歌，随时来留言。新朋友别害羞，好不好？咱们时光点唱机给新朋友还有特权，还有优先点歌插播歌曲的这样一。

个机会啊，大家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如果你稍稍有一点点的害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啊，直接进去留言就可以了。小曼呢会把大家点播的歌曲放在我们的点赞盲盒触发里面，好看一看，我们每点赞一万就会来触发一位好朋友在微信后台的留言。咱们点赞破一万的歌还没放呢，感觉就马上破两万了，那就放到一块儿吧，好不好？把两首歌，把两个在微信后台的故事。

虽然有一些港乐，经典的港乐呢是很多朋友都爱听的，但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歌曲，对于我们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一些不同的回忆和不同的故事。所以今天呢都欢迎大家来留言，来说说看你和港乐的故事，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你听了无数次的那一首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大家在说大家说什么听一次哭一次是夕阳之歌吗？就夕阳之歌，我对这首歌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是加那个机车经典动作

不用谢，谢谢思念的点歌，谢谢你的点歌。然后呢，接下来是、看一看我们也是新朋友啊，新朋友多留言好不好？就是新朋友可能小曼还要看找找名字，你点播点了两次，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之后，小曼呢就很快速的会记住说出大家的名字了。然后是我们的学无止境这位新朋友点到的，我是一只

0: 发现家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还有我们其他好朋友的点歌呢，达达来点到的再见二丁目。咱们又回到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重温经典港乐。杨千嬅是好朋友们你们曾经听港乐的很喜欢的歌手之一吗？所以大家是不是刚刚听到处处吻，哎，突然想起，哎，杨千嬅还有这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再见二丁目。也欢迎好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来回忆来分享，评论区随时可以来点歌。

0: 18786-4060，18876-4060，详细咨询。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台湾地区的创作歌手怀特，这首歌叫做《夜走》。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从《生生不息》《宝岛记》了解到怀特这一位新一辈的歌手，他的音色、他的唱法、他的创作都是

夜走夜走，以为到了世界尽头，却只停在师大路无人巷口。夜走夜走，继续做着恼人清梦，满身伤痕，至少还有个寄托。走了一整夜，以为自己已经走了很久很远，但步行的范围毕竟有限，发现自己走来走去其实并没有走太远。其实他也没有一个什么具体要去的地方，只是通过不断的行走去排解自己。

错落的电梯大楼扶着柱子摇晃地走，荒唐整夜也温暖不了我的寂寞。困在隐形的牢笼，以为忘却就代表洒脱，也不必懂，只管让时间推着我走。这一段的夜走，似乎他走得更累了，都需要。

0: 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分享最近在节目后台点播的朋友他们的心愿，也分享他们推荐的心水好歌。有一署名叫做陈豆我的朋友留言说，家人有约，王佳你好，我在前一阵子开车的时候听到你这个宝藏节目，那天很早的时间打开收音机就意外听到了，而且巧的是刚好几首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这就说明我和节目有缘啊。我想点一首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送给我自己和我的好朋友们。我们都喜欢这首歌，也想通过这一次点歌纪念他。愿世界大同。在方大同去世做他的纪念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次很完整的听了他所有的歌，看了他短暂人生的生平，你会发现那真的是一个把爱放在音乐里，然后也用音乐传递过很多爱的人。他的歌曲主题里面关注这个世界的很多，我觉得恰好用这首歌的歌名就很能形容关于爱的定义。有时候一首歌，你的一句良言，你的一次微笑，都可以算是，也许都是属于你的爱的定义。

0: 署名 MT25T 的这位听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那首听我说谢谢你，跟你分享一段车厢后排里的温暖。以前只要上早班，就会坐到南沙38路车，跟南沙的公交车一样，充满了人情味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能在同一班车上遇到一班初中的弟弟妹妹们。
1: 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
0: 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最大限度的期望。而在这路上若有余闲，遇到可以善待治愈和温暖靠近我们的人，只能当作生命的某一种幸运。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首歌是水木年华2001年的歌曲，叫做《一生有你》，在当年打动过很多人，但后来也成为在校园

0: 是你。
1: 字手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时光点唱机，欢迎好朋友们，我们先一首歌的开场。

今天咱们可以随时的欢迎大家来插播歌曲。然后刚刚我们达达，说来一首《天意人心》，所以，UO，你也是想要来听这首歌吗？我们来听听看吧。哦，周慧敏也是我们经常被点播的一位歌手啊，今天想来。然后还有刚刚杜说富士山下，接下来就是我们杜的歌啦。好朋友们，欢迎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点播歌曲。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接下来呢是陈慧娴，我摩托特别爱陈慧娴，每次点歌好像都会点到她。今天其实小曼也本来准备了一首歌，就是《千千阙歌》，可能也是大家会去唱的，在 KTV 经常唱的一首歌。但陈慧娴确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那既然摩托点了《归来》吧，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吧，先来听这一首吧。

沉迷听2000年的华语金曲，我妈说我这叫青春期延迟。别人追星，我追 CD 机，然后同学玩盲盒，我淘二手黑胶。今天想点王菲的《旋木》，纪念我在闲鱼花了。

380买到的汇知压响的绝版旋转木马八音盒，哇！就是每次看到大家有分享一些，比如说什么场景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好朋友小优说到了这个旋转八音盒，我都特别稀，就是想说，哎，要是咱们评论区啊能够分享图片就好了，好想看一看，比如说有朋友说种这个小番茄啊，就这个结果了，在阳台上小番茄，还有小优说的这个八音盒，也好想看一看呢，来吧。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

大家说听不听慢歌就取决于说乘客赶不赶时间，所以那老陈他来当时啊，就点歌的时候，这乘客啊，这对情侣应该是比较甜蜜的，很浪漫的，所以呢让我们老陈在跑车之后呢给我们来留言，点到了这首歌。就是在我们微信后台，就不局限在说晚上7点到9点大家点歌，我就发现什么时间段都有，有凌晨来点歌的，然后有一早就跑来到我们微信后台来点歌的，然后也有中午下午，就是每个时间段都有。所以呢在我们直播的时间之外，大家如果哎

0: 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还有我们其他好朋友的点歌呢，达达来点到的再见二丁目，咱们又回到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重温经典港乐。杨千嬅是好朋友们，你们曾经听港乐的很喜欢的歌手之一吗？所以大家是不是刚刚听到处处吻，哎，突然想起，哎，杨千嬅还有这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再见二丁目。也欢迎好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来回忆来分享，评论区随时可以来点歌。

在这首歌曲《杨千嬅》这首歌曲只有这个评论区里面哈，就是每次去看一看都会发现很多人都说听哭了，就是很深情的一首歌，很深情。然后呢，它其实也会有创作人的真情实感和故事在里面吧。如果说你有稍稍了解，或者说会去找一找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你就大概更能理解这首歌它表达的情感。

听到的是我们大师点到的黄凯芹的歌《分情》，也欢迎好朋友们，欢迎新朋友薛冰，欢迎 DJ，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刘乙，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关于港乐那些粤语老歌，大家现在还会听的单曲循环的，或者说当年你特别喜欢的那一首歌曲，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跟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像我们大师，像我们好朋友大师这样的这个粤语小曲库啊，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港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吧？刚刚听到的是大师来点到的黄凯芹，接下来呢是 UO 来点到的谭咏麟的一首《半梦半醒》。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点歌，新朋友们可以随时来插播你喜欢的歌曲。

经典啊，单曲循环过好多好多年的一首好听的粤语歌，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来点歌吧。新朋友别忘了来点点关注。

真的好久没有听到黎明了，要不是打打点歌，已经好久没有听黎明的这种快节奏粤语歌，对不对？所以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补充你觉得很好听的粤语歌，有一些呢是经典，有一些呢可能是你觉得，哎，就是它是一个。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

0: 听到这首歌之后，我真的就觉得说，好像真的不用再烦恼什么了，对不对？
1: 对，
0: 就算像烦恼这么美丽的脸蛋，也是会变老的啊。像嘉凯造成的伤痛，也不会永远存在啊，都是会褪去的。所以。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上半段我们完成了苏打绿的听唱片单元，下半段我们就延伸出去听一听吴青峰为其他歌手写的一些作品。那么在选歌的时候呢，我没有去选那些很理所当然的歌曲。所谓的理所当然，就是你不会觉得意外这些歌手竟然跟吴青峰邀歌，比如说蔡健雅、陈奕迅、林宥嘉、田馥甄等等，因为整体的大方向来说，他们的风格跟吴青峰并不违和，所以我就特别挑选

我们顺带的听一听吴青峰写给吉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创作的歌手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通过学习，通过他的认真跟努力去实现创作的理想，而另外一种是吴青峰这一种，就是他天生就该创作，不管是写词写曲，他都很有天赋。那我自己对于苏打绿的感情，是从一开始的很喜欢，到中间一度觉得他们太艳丽，然后我自己就稍稍有些退缩，而到了现在是你再去重温，再去细品，依旧又能够找到最初的感动，甚至可能隔了这些年，你还多了更多的感受跟况味。

什么不敢。歌词里面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很幽微的吴青峰式的非常敏锐的感受，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有趣的是，很多人去寻找另一个人，或者寻找一种爱情和婚姻，最初的初衷真的是为了不寂寞，也可能是为了让他人来治愈自己，但往往带着这样的期待，失望也会比较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最安全的做法是由自己来治愈自己，自己来善待自己，只对自己抱有最大限度的期望。而在这路上，若有余闲，遇到可以善待、治愈和温暖靠近我们的人，只能当作生命的某一种幸运。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这首歌是水木年华2001年的歌曲，叫做《一生有你》，在当年打动过很多人，但后来也成为在校园时代经久不衰的传唱。

我记得曾经有人在加入约的微信平台点歌的时候呢，说到这首歌，他说2003年在电话里给我唱这首歌的人啊，已经变成油腻大叔了。我们也从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不管经过多少风雨，不管感情是否还一如当初，至少在此刻我们仍然相守，希望等到老去的那一天还能在彼此身边陪伴。一生有你，这是今天在家人有约直播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那句让你记住经典歌词的歌曲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多余的主持人，因为在苏打绿这一张导听 CD 超好笑电台里面，这个吴青峰他扮演的主持人吴烦恼就已经把主要的内容都说完了。今天我们来延续昨天听唱片单元，也就是结合了苏打绿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以及他们特别录制的一张导听 CD。 那这个 CD 呢，是在预购礼当中作为给歌迷积极预购的回馈。首先，刚才我们从嘉凯他创作并哼唱的 demo 一直听到了吴青峰填上了歌词之后正式灌录的这个版本，而在接下来的这个嘻嘻闹闹当中，他们又一次假装设计了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而这一次连线的是吴妈妈。
3: 好了，讲到那个节目到了后半段，我们也该来继续 call in 嘛，对不对？
4: 对。
3: 好了，那我们再来接一通 call in， 好多人想跟苏打绿讲话哦。哎，你好啊！
5: 哎，你好，是哪里哦？
3: 啊，你是谁啊？
5: 啊，我是吴妈妈。
3: 啊，吴妈妈，妈，你干嘛打电话进来？
5: 你人生这好不好啊？
3: 他们很好，他们来上我的节目，我叫吴烦恼。他们来上我的节目都没有烦恼啊，
5: 没有烦恼了，
3: 对不对？啊，你也有在听我们节目哦？
5: 有。
3: 有啊，哎呦，怎么那么危险？啊，你打来有事有要跟他们讲什么？有没有很期待？

0: 们的新专辑呢。
1: 有，最好赶快吃。
0: 赶快吃啊！是要吃还是吃？
2: 不好了，是不是？
0: 哎呀，好啦，那希望吴妈妈天天身体健康哈。啊，你有什么话想对苏打丽说？
1: 苏打丽哈，你们现在很进步哈，很好啦，就是身体要照顾好啦。
0: 好，好啦。
1: 那个儿子啦。
3: 好，
4: 没问题。
2: 你放心
1: 哦，身体要照顾好才有力气啊，对不对？
0: 哼，好啦，你儿子为了赚钱让你花，他会很努力的啦。好啦，那我们谢谢吴妈妈 call in。

0: 接听热线的单元，还虚构了征婚广告，就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化妆师、影像师征婚。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自行去找来听听看。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电吉他嘉凯。
1: 我们刚刚大家都有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歌嘛？啊，嘉凯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曲啊？
2: 其实我很喜欢最后一首歌，是你在烦恼什么？其实这首歌呢，希望让大家有一些沉浸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在前面就是嗨过之后，其实回到最后一首歌，我们在音乐上是希望大家可以沉浸下来，所以这首歌就是整张专辑的一个结论。就像歌词里面有提到啊，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是片刻组成永恒。
1: 这首歌叫做《你在烦恼什么》，我们来听听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颜色。

0: 内各地展出，在基层文博场馆引发观展热潮。记者张冠报道。
1: 这个暑假，从隐山到韶山，湖南为什么这么红的思想密码大型原创展览正在湘潭市博物馆展出。近400件套展出文物中，只有100多件套来自本馆，其余的都来自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图书馆、衡阳市博物馆等省内多家文博单位。今年6月，出土于湘潭的国内现存唯一的以完整野猪形象铸造的商代史型铜尊，还从湖南省博物馆出差到了湘潭市博物馆展出，吸引了一大波粉丝来馆看展。观众李梦彻：
2: 这些文物的上面也有很多种类的器文，以往我都只能在书上看看一些图片文字的描述，那今天我能在湘潭市博物馆看见文物的实物，我也是感

0: 提扇、古法油纸伞制作等沉浸式非遗体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湖湘非遗魅力。进入暑假以来，湖南雨花非遗馆迎来全国多地及国际青少年的研学团队，包括2026年汉语桥来华团组研学夏令营，以及美国青少年湖南非遗研学夏令营成员等。湖南雨花非遗馆馆长邓运娇：
1: 一个月时间以内，接待了100多批次的

0: 站一下，它不得显示我血型啊？
1: 啊，你说神不神奇吧？你就是说，有没有啊？家里有体脂秤的，总是被这个东西的数据啊绑架，感觉非常在乎的。
0: 嗯，
1: 或者是家里有秤的，说说你家是个什么样的秤啊？反正我家就是普通的，站上去之后有个瓶能显示，
0: 啊，就有个数字。
1: 对对对对，然后有没有人关注过你的那个体脂秤底下有几条腿儿？
0: 体脂秤都四条吗？
1: 也有四条的，也有两条的啊。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哎，是你测出来体重准不准的一个关键。
0: 哦，跟腿儿有关系。
1: 嗯，仔细听你就知道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 先来说出一个真相啊，这个真相恐怕会让依赖相信体脂秤数据的用户们狠狠扎心。就其实啊，光是测体重这一个最基础的活，其实这秤他都干不明白。
0: 哦，
1: 秤用久了，电池快没电了，甚至是仅仅移动了一点点位置，把它从瓷砖地板换到了木地板上，都会产生好几个点的数据变化。
0: 这里的原理啊，很好理解，受影响的是底部四个脚垫里的应变片传感器啊，那个才是真正测体重的地儿。人站上去，秤面受压，产生微小的变形，传感器呢会把它转化成数字。放的是不是平整，电极数量的多少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前后称两次差出1.2斤的原因了。而且人体的水和状态是很容易不同的，你前一天运动了啊，大出汗了，喝酒了，脱水了，暴饮暴食了，或者是来例假了，都会让咱们身体的水分分布发生变化。但是傻傻的体脂秤呢，他不知道，他测不出来，这就更证明了他是测不出来。有的人刚跑完马拉松脱水，然后呢一往上一站啊，那个电极啊阻力变大，就算出来脂肪暴涨。
0: 哎呦哎呦
1: 啊，你刚顿喝了一大杯水，水停留在胃里啊，人可能就稍微变重了一点，就硬邦邦得出结论长胖了。但其实长重了并不代表长胖了，是要脂肪变多了，那才是长胖了。
0: 其实啊，爱用体脂秤这事儿本身没毛病。有研究显示，人在使用体脂秤之后，每周测大于或等于6次啊，就基本是每天测的这些人，一年之后啊，体重平均下降了1.7公斤。减重成功的人，18个月里维持不反弹的成功率高出近82%。
1: 也就是说，爱称体重本身是没啥毛病的
0: 啊，
1: 但是坏就坏在，现在很多体脂秤给出的报告太五花八门了，
0: 是
1: 骨量、蛋白质、内脏脂肪、身体年龄，动辄十几个指标，狂轰滥炸，大部分都是厂商为了营销硬凑，丰富产品功能的设计。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啊，测出身体年龄啊，然后有的人一看比自己实际年龄可能大2岁，哇，开始焦虑了，哦，天哪，我那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老，怎么办呢？
0: 啊。
1: 测不准不说，更糟的是它正在悄然成为不少人焦虑的源头。一个指标的波动或者一天没称就慌了神了，觉得受不了了。
0: 如果呀，你也被体脂秤的数据绑架，那就记住一个原则，体脂秤的核心有效数据只有体重和长期趋势，其他的都可以一律无视。与其过度关注每个数据的单日波动，还不如相信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生活方式，相信自己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感受，而不是数字本身呢。
1: 就好好问问自己，当开始运动之后啊，开始这个少盐少油饮食之后，有没有觉得神清气爽啊？有没有感觉一身轻？这些真正美好的感受，从来都无法被一堆冷冰冰的算法去量化。体脂秤不是精确诊断的工具，它只是我们在健康生活路上的指路牌，而不是审判我们是不是努力到位的判官。必要的时候，咱们也该让他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0: 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我们聊这个体脂秤啊，好多就是价格比较啊实惠的，或者是各方面那个啊，其实数据都是编的，根本测不出来它里面标出来的那些所谓的指标。你看群里唐大金就说了，说白了人家上医院才能检出来的东西，咱在网上或者抽奖的时候抽回来的这个东西就能测出来，那可能吗？还有医院的那个效果，那不太现实吧。而说白了买个体重秤就可以的，就不需要再另外啊买一个更高科技的。然后拂晓的稻草人说，昨天用体脂秤称的时候突然轻了2公斤。然后杨阳明说，这东西就跟睡眠打分一样，别被绑架，仅做参考。你不能说他给你一个数据是啥样你就深信不疑，然后以这个数据为基准开始你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运动作息，那不行。西西说，只要记住一句话，一降万物生，体重下去就证明指数啊，指标数值就好起来了，别的数据看个乐呵就行了。你这说法也对也不对，像我刚刚讲的嘛，刚刚我随便举的一个例子对吧，54.7公斤，体脂29.1%
1: 啊，
0: 但是我都已经63-64公斤了，但是我的体脂只有28不到，就是从正常，就是从这个体脂数据来讲的时候，其实我是比他瘦的，
1: 是
0: 因为按比例来讲嘛，他的体脂占了他的体重的29%嘛，而我的体脂只占我体重的不到28%嘛，所以我是比他瘦嘛，就是我的筋肉子比肥肉子多，但是从体重上来讲，我是比他重的呀，啊，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之前没有健身的经历，后来他开始健身了，有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他的肌肉长了，脂肪掉下去了，他可能一称他反而还重了，但其实他看上去他是瘦了的。萨拉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有一些额外的数据编就编吧，反正轻了瘦了是真的就行。静怡说，那这么说那还是最传统的那种秤最好喽，纯看斤数。我就经常在楼下的菜鸟驿站的秤上称。也是个办法吧。啊，菜鸟驿站。人家那个秤啊，不说别的，他应该准，因为他发那个快递的时候他得先称一称。啊，是吧，他要是有不准的情况。

0: 况出现的话，那这收费就完全都不准了。
1: 好，
0: 来说说吧，你家里有没有备这个体重秤？是属于哪一种？是就是纯能称个体重的呀，还是今天咱们讲的啊那个能测体脂的？如果真是能测体脂的那种啊，建议大家仅供参考，不要太上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
3: 嗯，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意见。还有关注身体肌肉的含量也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肌肉够多，它才能够撑起咱们一天的消耗。或者再讲的直白浅显一点，纯靠脂肪是没有办法产生固定骨头的力量的。就人之所以能走能跑能跳能眨眼心脏能跳动，这都是肌肉带来的作用。
1: 是，
0: 所以体成分报告里面肌肉含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那么反复跟大家说，做好防晒，做好防晒。对于皮肤不怎么好，本来就容易过敏，容易泛红，容易起皮，容易出现肌肤问题的来讲，防晒是保护你的皮肤不再继续受伤。而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些问题啊，那么防晒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不要被晒黑，不要被晒老，这就是防晒的作用啊。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买一支送一支，两支一起啊，都是正装啊，只要380块钱，也就是单支只要190。它 SPF50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把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相结合。这次怎么理解呢？物理防晒就是盖上，把你的皮肤盖住，那么会获得一个结果，就是捂着不舒服。化学防晒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成分啊，来把这个紫外线给挡住，给或者是反射回去。那么也会有一个结果，它里面的各种的化学物质提供的越多，放的越多，脸就容易产生过敏。所以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相结合之后呢，就第一更能有一个好的效果，第二可以让我们的肤感更加的舒适。所以这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然后效果又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大家如果平常哈喜欢看一些测评的博主，比如说什么老爸测评啊啥的，还是老爸评测，我老是记不住，反正就是这个人，你去看他是测过防晒霜的，然后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是在他的测试的这个单品里面的，出来的数据是挺好的，你可以去看。这个不需要我们再额外多讲，防晒效果很好，就是价格贵啊，在网上买520块钱一支，两支1040，而在这里，在我们的跨境姐商城，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正品正装。只要380块钱，赶紧回复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啊，长按图。